0: 对，阿姐要忙忙，你来得还跟我提要，我头上一样发子。阿姐姐，这个君子他姓什么，叫什么呀？
1: 他么？
0: 那
1: 快叫。
0: 这个名字我已经看了心里想，相府上上五百年，五百个人写的，今朝第一个谁敢送来妹妹？那。

我把居住了口门里下，你的兄妹是谁？但一个外门帮人在写的。哎呀，你哪写的不是刚想事情？脑袋想起来子，记得当初那楼阁前朗下，我们也谁在打死我真？你夫人说不肯。那么我当时是有一种想法，阿伟在你屋里向日子高些的。哎呀，后来了你那些门里的呀，你什么不？看上去很是出力，这样子规矩应该配听的呀。阿伟在你谁是

0: 上级的和部长对了吗？没听上级，上级本来是妹子呀，那还叫做亲妹子叫？
1: 姐姐呀，
0: 什么叫做亲妹子呀？
1: 哎呀，王子妹子马上亲你，刚不就听到？那。

0: 下雨分听清楚，为是了后队三郎下见得大王见了三三见得后满脸的军阵带了一来着不要弄上不理解人之志，但是雷浪响起，给总的一个米雷出来的，我爱个哪位人家？嗯，弟妹，虚的虚词相称，为了见侬自己嘛。
1: 哎呀，我见了你自己，你什么的三三？见了你三三？